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诗篇112篇第一节，诗人说，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甚喜爱就是热爱，对神的命令有极大的爱好。马太福音7:24，主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愿我们都是爱慕主的话语，遵行他命令的聪明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我们思想，神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6:8-17，列王记下6:8-17。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上主是我坚固保障，上主

列王记下第六章八到十七节，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召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摊。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列王记下》第六章八到十七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七节，《列王记下》第六章十七节。经文说道：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列王记下六章十七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列王记下六章十七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列王记下六章十七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神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常年在纽约市布鲁克林会牧教会牧会的新杰米牧师述说一段他在牧养这间教会初期迫切呼求神的往事。他当时才刚接任这间小教堂的代理牧师职任，那时主日聚会人数大约二十人，而且大多是穷人，还有一些街头游民。新杰米牧师描述他来到这间教会头一个月就面临教会缴不出贷款的窘境。他回忆，那个礼拜一是我休息的日子，我记得自己向神祷告：“主啊，恳求你一定要帮助我，我虽所知不多，但我确实知道我们必须缴这笔贷款。”礼拜二到教会，我告诉自己：“嗯，也许会突然有某个人寄钱来，就像过去经常发生在乔治·穆勒和他在英国孤儿院中的事情，只要他向神祷告，就会收到信件或有人来访以供应他所需。”之后当天的邮件来了，除了账单和广告信之外什么都没有。此时我陷入极深的困境中，我走上楼，坐在我的桌前，低下头开始向神哭诉说：“神啊，我该怎么办？我们甚至连贷款都付不出来。”我向神呼求了整整一小时左右，最后我擦干眼泪，一个新的念头浮现在脑海：“慢着，除了前门的信箱之外，教会还有一个邮政信箱，我要过街去看看里边有什么，神一定会垂听我的祷告。”我带着一份新的信心走到对街，经过邮局大厅，来到那小小的邮箱前，转动其上的把手，然后往里仔细瞧了一瞧，结果空无一物。当我走回阳光下，一辆辆卡车在大西洋大街上呼啸而过，就算当时有什么车把我撞倒在地，也不会使我的心情比此刻更加暗淡。神离弃我们了吗？我做了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了吗？我步履沉重而困倦地走过马路，回到那矮小的楼房。当我开锁进门时，我发现另一个让我深感惊讶的是，在客厅的地板上有一样东西是三分钟前不在那儿的，一个白色信封袋，信封上没有地址，没有邮票，没有任何字样，也没有任何标示，就只是一个白色的信封。我以颤抖的双手打开信封查看，里面有两张五十元钞票。我独自一人在空的会堂里开始喊叫：“神啊，你成就了，你成就了！”我们的银行户头还有160元，加上这100元，我们就能够支付贷款了。我内心深处不禁发出哈利路亚。对一位灰心丧气的年轻牧师而言，这真是一个宝贵的功课。 直到今日我还不晓得这笔钱来自何处。我只知道，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记号，写明神的同在和他无比的信实。这个神迹，指新杰米牧师在这间教会经历神大能作为的起头。他在布鲁克林会幕教会担任牧师已有25年之久，如今这间位于纽约市中心的教会已经是拥有16000名会友、纽约大都会区最大的教会之一。当你惊慌失措地说：“主啊，我该怎样行才好”的时候，务必记得，神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
1: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旷野玛纳，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
0: 今天我们思想，神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这个题目。人生中最容易使人灰心的，往往不是环境本身，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见的全部。亚兰王打发车马和大军往先知伊丽莎所住的多滩，夜间到了，围困那城。仆人清早出去一看，心想完了，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伊丽莎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伊丽莎告诉仆人：“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伊丽莎讲的只是安慰人，叫人听了心里舒服一些、好过一点的话吗？不，伊丽莎不但这样说，他还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圣经说：“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伊丽莎的仆人清早起来，看见的是四面楚歌、强敌压境、无路可走、死亡逼近的绝境，因此他喊道：“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属灵危机经常从视野局限开始。伊丽莎并没有做什么来改变局面，她只信神已经在那里，为了胆怯的仆人向一直就在这儿的神祷告。神开了信心软弱者的眼睛，使他能看见属天的真实面，但他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人的眼睛是受局限的，真实的世界超过人的感官能够理解，属灵的世界一直存在，我们只是暂时被允许看见。神没有立刻消灭亚兰军队，而是垂听伊丽莎的祷告，先开启少年人的眼目。当少年人的眼目被神光照后，他看见原本就一直存在的属灵实况。诗篇68篇17节，诗人提到神的车辇累万银千，少年人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少年人在熟悉中被光照，属天的景象在平凡中向他揭开。今天你遇到棘手的困难，你不晓得该怎么行才好吗？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神一直在工作，他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伊丽莎没有祈求神改变任何情况，只是安慰他的仆人：“不要惧怕，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并且祷告求神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当仆人的眼睛被打开以后， 他看见了他从前所不能看见的现实。伊丽莎的仆人并没有看错，亚兰人的军队围困了多滩城，危机是真实的，但神的同在也是真的。问题不是困难太大，而是我们把神看得太小；不是敌人太强，而是我们忘了神是谁。弟兄姐妹，把让人忧愁的事情看得太重，不理耶稣，是何等愚昧啊！主已经胜了世界，他顺服天父，带着得胜的人性，已经升天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要再来的君王。他已经为我们承受了最大的磨难，所有他所许可临到我们的试炼，都是我们可以靠他承受，靠他得胜的。今天当你四面受敌，心里感到害怕，是因为你忘记基督所承受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他了。他留我们在地上是要借着教会彰显他的得胜。耶和华开了少年人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满山的火车火马并非突然出现，而一直就在那儿，只是他看不见。伊丽莎没有求神消灭亚兰军队，而求神开着少年人的眼目，让少年人先看见危机中神的保护，然后才去对付亚兰大军。伊丽莎和他的仆人不是被困在多滩城，而是被放在神所安排的环境里，借着环境神要彰显他的大能。伊丽莎的仆人只是凭感觉判断神是否在做工，他的眼睛只看见现实面，但神要我们凭信心，不凭眼见，因为他的同在并不取决于人的感觉，而取决于他的应许。伊丽莎知道他仆人最大的需要不是脱离敌军，而是脱离心中的恐惧。其实那天真正被围困的不只是多滩城，还有他仆人的心。亚兰人的军队在城外，恐惧却已经进入了他仆人的心。神所行的神迹不是改变环境，而是改变眼光。眼光这首诗歌里有一句歌词，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问题没有立刻消失，但上帝看见你没有看见的希望，这希望能使你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少年人在看见满身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的那一刹那，他心里就不害怕了。神的同在比环境的改变更加宝贵。保罗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可以让亚兰军队消失，立刻给多滩城解困，却让伊丽莎的仆人知道他仍在掌权。伊丽莎一直活在神掌权的事实里，困难是真实的，但神的同在更加真实。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不立刻解困，而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典够用。你心里灰心失望，对环境的惧怕是真的，但神的大能，他丰富的预备，他的恩典比你所感受到的沮丧更加真实。伊丽莎的仆人只看见事情正在发生，伊丽莎却看见神正在掌管发生的事情。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又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仆人跟伊丽莎看的是同一个场景，仆人的焦点是哇，敌人众多，但伊丽莎的焦点是神真伟大。神不是静默不做事，而是用我们想不到的方式做他自己的事。你灰心是因为神没有照你预期的方法做事，你失望因为感受不到神，但你不要忘了，神能力的大小并不取决于你的感觉或是你对他的信心，神能力的大小 取决于他自己是谁。神比你对他的看法更伟大。马大只希望耶稣立刻赶来把拉撒路医好了，耶稣却忍耐着不来，等到拉撒路死了4天，叫他复活，并且告诉马大，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提摩太后书2:13，保罗引证可信的话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神一直与伊丽莎跟他的仆人同在，只是他仆人没有信心。当现实似乎跟神的应许冲突的矛盾的时候，他选择害怕。彼得下沉的时候，不是因为主离开他了，而是因为彼得的眼目离开了主，他转向了风，他看见风很大，心里就害怕。绝望往往来自于只看见人的作为，盼望就来自于坚信神仍在掌权。以利户曾经劝约伯，约伯啊，你要留心听，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看环境你以为没有路了，思想神就知道神仍然有路可走。神有千万种方法拯救你，不一定照你预期的方式。环境会说话，但神的应许拥有最后的发言权。我在说，环境会说话，但是神的应许拥有最后的发言权。别把敌人看得太清楚，把神看得太模糊，不要寻求自己的掌控，过于仰望神的掌管。尤金·彼得生牧师说，人生不是我们能安排掌控的一件事，而是神所保护引导的一次历程。不要只看环境，要仰望那位掌管环境的神，因为他的大能远比你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不要只顾念看得见的，而要顾念看不见的。约翰说，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云上太阳。

请我们去祷告。主啊，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你的宝座是永远的，你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你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你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过犯，你的大能远比我们所感受到的灰心失望更加真实。你考验我们的信心，是要我们查验你的信实。主啊，你的使者在敬畏你的人四围安营，为他们效力。少年人看见了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你的仆人以利沙，对困难的看法就改变了。今天我们要相信，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你奇妙的作为突破我们的经验，延伸我们的理性，使我们超越那可怕的环境。你怎样让大卫借着你跳过墙垣，胜过困难，让哈巴谷在聚经中因为你欢欣喜乐。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你的真实。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8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良友.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 重复 btc@liangyou.net， 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2: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3: 万峰博士。
4: 主啊，
1: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

0: 欢迎你来到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那我们呢就收到我们的7517啊，我们蒙恩弟兄的一个回应，他说我听了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呢，觉得这个年代的回答问题都可以用豆包啊、千问啊等等 AI 人工智能回答，不算什么，关键呢是你提出什么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我觉得听这个主啊救救我呢，当成听故事也可以，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1: 哦，幸好你说是你个人的感受。其实呢，主啊救救我，我们是回答听众的问题，包括你的问题。
0: 嗯，对我来说呢，我真的是觉得

0: AI 也可以，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回答比 AI 更好，
1: 当然，
0: 因为我的回答 AI 都出不来。
1: 他们不能，因为我们是真人，我们有思考能力，啊，他们呢只是累积一些别人的经验，然后讲出来，不是他们自己的。
0: 嗯，还有 AI 的那个立场呢，就算你怎么设呢，也没有我们这么好玩，我觉得。
1: 我们活泼可爱。
0: 对，你当作听故事真的是可以的。其实呢，你要想想，每一个问题都是反映着背后呢某些人的一些的想法。为什么他会这样问呢？你也可以去想想这个角度，而不是单单解答问题这么简单，那你就推演的更进一步了。好了，那现在我们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手机尾号3527呢，他就说，我信耶稣呢十几年的时间了，那我就想问，神是信实的，那信实跟我们现在说的现实，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好像两个东西
1: 根基与本质都不同。神的信实是他永恒不变的圣洁属性，这个很重要啊，与圣经里面他是告诉我们呢，他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啊，而世俗的现实呢，就受制于这个堕落世界的败坏啊，还有呢人的无常啊，还有人的私欲。
0: 我觉得
1: 完全不同的
0: 两个字，虽然都有个实字，但是那个意思都不一样。信实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一诺千金啊，用我们成语来说就是神说什么就是真的了啊。那现实就是我现在面对的处境啊，面对的处境有很多妥协啊，有很多的面对的事情。我觉得主要的差别是在这里。那今天你能不能学习神的信实呢？我对朋友也是成为一个信实的人啊，我说过什么我都是牙齿当作金一样去使用啊，这个你就是一诺千金，就是信实的学校神的那个方法。那现实呢，我们的确会面对很多现在的处境，那我们面对现在的处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保持超越，在任何的时间里头我都是同一个立场，我都是同样不妥协，我不会面对现实我就软弱起来了，我继续往前行，能不能呢？
1: 其实人是软弱的，很难的，所以我们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呢，随时都会改变的，跟我们的神永远不改变的真的不同。他很清晰的把他要什么东西都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按照他给我们的指示我们跟着做，其实就可以看到神他的信实。那我们呢很难信实，我告诉你，我们很多时候呢因为现实的不同啊，世界有什么变化或者是我们的环境变化，我们都会变的啊，这个跟神的信实呢差很远。
0: 我们人都是这样，都是呢遇见了一些的坏的事情的时候，首先想想自己有什么方法解决，最后才祷告，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实嘛。那我们都经常圣经说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但是实践的时候我们就先处理好这个事情，所以人就是这样软弱
1: 啊。
0: 所以我们更加要锻炼那个属灵的操练，帮助我们学习神的一诺千金，学习神的信实。
2: 主啊救救我。
0: 好，来到手机尾号1446啊，翟弟兄啊，他说呢，我信主十多年也受洗了，但是圣经没读过几次，就是呢这两年呢才读了两次，也不太明白。那我去年参加教会的小组呢，我就听到他们呢要讨论啊，要讲见证啊，但是我每次讲见证都讲得不好啊，就导致我都不想去小组了。那但是呢小组有个兄弟呢，就每次小组都找我参加，哎呀，但是每次问我的圣经问题啊，见证问题我都答不上来，我想啊放弃我的信仰了。
1: 哎，不用放弃， 其实他们已经信主很多年嘛，你才信主年数不多，
0: 10年呢，10多年呢。
1: 哦，那是你没有好好读圣经。如果你那10年过去，你有好好的读圣经，去明白圣经的话呢，你一定不是现在的水平。其实呢，是水平问题。你不要放弃，你继续努力，好好读。有不明白的地方呢，你就跟你比较熟的弟兄来分享，让他们也帮你一把。
0: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擅长讲见证的，然后在教会里头呢就说，万峰你站起来说说你近期呢有什么从神而来的领受，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说嘛。的确是有压力的，我同情你
1: 啊，
0: 因为在教会里头呢，人家又问什么圣经问题啊，怎么会回答呢？你以为真的是主啊，救救我吗？
1: 其实真的你多给人这样问，你多多的回答呢，你就会进步的。因为我是从小参加教会的，所以呢，
0: 上
1: 起初的时候，对呀、起初的时候的确不够别人那么棒的，但是慢慢训练。不过你十年也不算太多，我已经几十年了，现在有人问问题也不一定马上能够回答的。
0: 童真牧师已经训练到呢，没人敢找他做圣经问答比赛了因为牧师是不参加圣经问答比赛的，因为
1: 其实是怕自己答不好，
0: 赢了就是应该的，对不对？输了哇，牧师圣经这么烂啊，那就惨了哈。所以呢就鼓励你，其实我们都会有担心，有些时候教会也会抓我们突然要分享什么什么什么，不是每个人都会分享讲啊，那你就说，哎，我暂时没有啊，那就传给下一个，厚着脸皮就可以了，因为你厚着脸皮，别人就是那个尴尬的那个嘛，所以就不用担心，
1: 不要担心，不要说退，要进。
0: 嗯，对，还有呢，不要想放弃信仰，这个只是跟教会的那个运作模式不一样，而不是一个要放弃信仰的这个情况。哪怕你看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很多个人只有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做过什么，可能他们也是相对这个内向啊沉静的一群，也不一定好像彼得说这么多话，约翰说这么多话。所以我觉得你心里头要想着，你去教会是为了神，而不是为了应付那些教会里头的问题。那当然你说，我看到你说你这几年呢读过圣经有成长了，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很好了。
1: 嗯，
0: 所以加油努力啊，我们支持你。那现在呢，我们来我们的新栏目啊，如果你上个礼拜没听就翻听吧。那这个栏目呢叫大公会议记录啊，就是呢纪念我们教会里头有很多次的大公会议。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谈到公元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

0: 来到咱们大公会议记录。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公元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讨论这个耶稣是不是神。那过了几十年了，到381年，到君士坦丁堡了。当时罗马的凯撒狄奥多西呢，就看到教会又吵起来了，就在想一个问题，你们这次吵什么？尼西亚信经呢，就吵耶稣是不是真神嘛。于是有人就开始问，好吧，耶稣是神，那圣灵是不是神呢？于是神学辩论又上线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麻烦，就是有一个新的团体叫马其顿派，他们认为呢，圣灵只是高级的灵体，而不是真正的神，所以呢，他应该就是三位一体，不是，应该是 2.5 为一体啊。皇帝就忍不住了，哎，别搞了，开会。于是呢，150位主教齐聚君士坦丁堡，召开这个第二次的大公会议，就是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会议的主持人呢，是安提阿的主教米利提阿。但是呢，他开会的中途去世了，于是大家呢就赶紧换主持人，就换为当时的一个的神学家叫贵格利。不过这个贵格利呢，就是这个神学很强，但是政治能力很低。老实说，大公会议呢，不单是神学的讨论，也是平衡不同教会的当中的他们的神学啊，他们的视野啊，怎么看法。但是这个贵格利呢，搞不定他的这个平衡大家的需要，所以呢，就有人批评他，他就决定我直接离职了，我不当了他最后就说，你们自己去开吧，我先撤了哈。后来又换了另外一个人叫涅科塔留去接手。哇，这个主教更厉害，原来开会之前还没有受洗啊！你说还可以没受洗当主教吗？哎，你留意一下，这个安波罗修呢也是这样，他就是本来是一个城市的官，然后呢当时就立刻受洗，第二天当神父，第三天当主教，就是这个的做法。那虽然过程很混乱，但是这个会议呢最终讨论出来呢，这个圣灵跟圣父圣子一样，都是真神。所以呢，今天我们念的尼西亚信经呢，就升级了，成为一个全名啊，叫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这个才是真正的全名啊，就解决了耶稣是神，圣灵也是神，正式呢就奠定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教义。那它的核心的要义就是，第一，反对各种亚流派、马其顿派这些的类型的异端。第二呢，就是主教们，你不能乱夸地盘，自己教区自己管，你就不要呢跳槽就跑过去另外一个教区又当主教了。然后呢，他还做了第三个决定，就是呢，哇，你在君士坦丁堡开会，当时已经开始有东罗马帝国了，就说哇，君士坦丁堡就是新罗马嘛，所以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的地位一定要非常高啊，就是单单低于这个罗马主教。所以呢，好像教会的城市排名了，第一就是罗马，第二就是君士坦丁堡了。所以呢，最后这一个的两个城市的地位呢，也引发了未来很多的不同的纷争，甚至到今天，天主教就在罗马，东正教就在君士坦丁堡，就是这个原因了。然后最后皇帝呢就下了一个旨意，你们开完会了，你们做的决定呢所有教会都要执行，全国所有教堂都要相信三位一体的正版的信仰。那经过这个公元381年的君士坦丁堡的会议，就是这样了。那希望你继续留意我们的大公会议记录。
1: 你听过雨天的另一种声音吗？不是嘈杂，是洗净；不是阻碍，是滋养；不是神承诺马上就要天晴，而是把力量放在你仍然向前的脚步里。盼望是在雨中听见种子发芽的声音。 良友电台与你在每一个季节活出生命的盼望。
0: 回来，主啊，救救我！这个是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教理问答的节目，就希望可以回答你所有不同类型的信仰疑难。那现在这个部分呢，万峰跟童真牧师呢，就来到一个关于圣经部分的疑难了。手机尾号8340呢，就问哥林多前书11章的内容，说蒙头的问题，男子蒙头为羞辱，女子蒙头为他的荣耀。那为什么说女人为天使的缘故蒙头呢？跟天使有什么关系呢？
2: 其实呢，圣经指出天使在聚会中呢与我们同在。
0: 我知道，就是看一台戏嘛，我们就好像崇拜是演一台戏给天使跟世人观看，
2: 教会啊的敬拜与秩序。
0: 对，然后我想呢，其实这个呢是牵涉不同的时代，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呢，就是男人呢就是不包头的，不像这个阿拉伯人的，女人就包头的，好像阿拉伯人。他的因为有些时候就是那个的文化，就是强调这个女人
2: 夫权，
0: 对，也是夫权啊，这个
2: 夫权。顺服
0: 哦，福权，
2: 顺服权柄，
0: 对。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你那边太阳晒，太阳太晒呢，他们也不像你们那有这么多的这个美容的那些润肤啊，
2: 没有
0: 啊，防晒啊，没有这么多东西嘛，靠着这个包纱布就挡住太阳嘛，防紫外线嘛。
2: 主要不是这样，主要是表达他们福权啊。还有呢，就是当时的世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他们觉得呢，天使啊，其实呢，天使是敬畏神的，但是呢，他们觉得呢，天使他们都应该尊敬吧，所以有这样的做法。不过我们知道，天使是服役我们的吗？为什么要服在天使之下呢？真的很奇怪。
0: 之后我们这个神学大全呢，应该有一些呢是谈天使的，特别是中世纪怎么看天使呢？到时候你再可以看一看呢。特别，但是呢，对于万峰来说，这个是一个当年的一个的文化的这个记号。那今天你想想，男人蒙不蒙头进教会？
2: 我们一些
0: 女人蒙不蒙头？
2: 没有。有
0: 我教会的很多喜欢戴帽子去崇拜，
2: 那个不是蒙头。
0: 你错了，帽子也算蒙头，如果用那个年代的。
2: 但是你教会不是这个意思的
0: 当然，那现代的那些蒙头呢，就是包个丝巾在头上的那个做法。那当然总之有些教会今天还是蒙头的，还得男人跟女人分开
2: 做的。但是他们的蒙头呢，只是一块小小的纱布，用一个发夹，这样夹住就是蒙头。不对，其实蒙头呢是当时的社会现象，女人呢是用布包头的，这样蒙头。
0: 简单来说，现在的那些长发美女啊，就是披头散发嘛。在古代人来说，你不弄个簪子在头顶，你都是披头散发。所以呢，就是这么简单，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文化，那在这个环境的文化里头，就是女性应该包住头，然后男性呢，就是他就不用蒙头，就是这样。
3: 主啊，救救我！
0: 好，手机尾号7252呢，他就说：“哎呀，我就问几个问题，为什么容许兄弟亲族之间互相杀戮？”还有他问撒迦利亚书里头呢有一个肉锅啊，14章里头到底是什么东东啊？他问两个问题啊。
2: 哇，两个问题突然间这么问了，很难答啊。我们知道旧约中呢骨肉相残，很多时候呢因为百姓他们犯下拜偶像或者是悖逆的大罪，
0: 哎，这个从这个该隐跟亚伯已经是这样了。
2: 他们该隐亚伯两兄弟呢其实不应该这样，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哥哥要这样杀他的弟弟。 很奇怪的，我看这段圣经我真的不明白的。
0: 这个就是罪嘛，就是你看那些皇帝的儿子都是杀来杀去的了
2: 啊，就是因为神悦纳，
0: 神是、啊、你觉得这个是神允许吗？是人的罪性，
2: 不
0: 神不允许的，
2: 不允许，
0: 只是 你差而已
2: 啊，不是。我们知道亚伯呢，他得神的喜悦，就是悦纳他的那个什么献祭而已、哈，
0: 对，
2: 他哥哥没有必要杀他，他这样杀弟弟呢，好奇怪的，所以神不高兴了，给我们知道呢，兄弟不应该这样自相残杀的。
0: 但是神为什么允许呢？神没有允许，只是你不听话，你就做了哈。所以你要记得、你千万不要说是神允许，只是神没有，
2: 就是问题问的不好、
0: 保护你，让你没不被杀、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撒迦利亚书里头的那锅肉是什么东东呢、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它里头就说有个锅、什么归神为圣，
2: 这里告诉我们呢，连煮肉的普通饭锅都好像祭坛前面的碗一样圣洁。
0: 嗯，
2: 这个宣告呢，告诉我们未来全地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有细数与神圣之分了。
0: 啊，我明白了，就好像说现在女神去的茅厕也是特别漂亮的厕所。
2: 哇，喂，
0: 就是你以为那个
2: 跟厕所有很远的，
0: 那个锅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饭锅嘛，但是在耶和华啊得胜做王掌权的时候、这个普通的锅也会成为这个圣的锅、就是洁净的锅、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锅
2: 啊，就是其实呢有的意思就是以前有等级的区别啊，有些啊圣物是分开的，但是现在呢连普通的锅也会看为神圣，
0: 感谢神嘛。好，现在交给多玛阿奎那，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写不出的神学大全。

0: 到底能不能打小孩，在古代社会，这还包括主人能不能打仆人。有些同学可能立刻举手反对，绝对不行。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明明教导父母不要惹儿女发怒，也劝告主人不要恐吓仆人，打人多疼啊，比恐吓严重多了，肯定会让人大发脾气。而且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也说过，父亲应该用言语来教训，而不是用武力去强迫。再换个角度想，如果说打人是为了教育，那大家平时都有互相提醒和教育的责任，难道为了教育一个乱丢垃圾的路人，我也可以冲上去给他两巴掌吗？这听起来简直太荒谬了。可是圣经箴言里偏偏又教导我们，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甚至说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这就让人头大了。到底该怎么理解这其中的矛盾呢？
1: 首先，打几下和我们上一节说的砍断手脚有着本质的区别。砍断肢体是不可逆的残害，而责打只是让身体感到短暂的疼痛，目的是为了让你长记性。但是并不是谁都有资格去惩罚别人，惩罚必须建立在神所赐予的权柄管辖权之上。你不能去打路人，因为你对他没有权柄。但在家庭结构中，父母对儿女拥有神设立的管辖权柄，所以为了纠正错误，父母是可以进行适度体罚的。那保罗为什么又说不要惹儿女发怒呢？因为人只有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才会心生怨恨。保罗的意思是，父母绝不能因为自己情绪失控而过度或不分青红皂白地毒打孩子，而是要出于爱去适度管教。同样，国家的权柄大，可以判决重刑，但家庭的权柄小，父母只能使用像打手心这样不会造成永久伤害的惩戒方式。
2: 篮球比赛的裁判当然可以处罚那个球员了，只是你是观众，当然只能骂，不能做任何动作。

0: 好，这个部分呢，主要就是我呢就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5211手机尾号，他说11奉献可以给自己安排的某一个全职的人吗？我想支持童真牧师，单单可以吗？因为我教会呢就不缺奉献，比较富裕，别的地方我看童真牧师这类型就太辛苦了。
1: 哦，这样的，你知道吗？这个当纳的十分之一呢，是归入神的仓库。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的教会。
0: 我不信他们管，我就想支持童真牧师。
1: 你要，你的责任是要先给自己的家，这个是神的教导，就在马拉基书那里说，十分之一呢是要归自己的家的。
0: 我
1: 的
0: 角度不一样，我觉得神的家呢是宏观的，所有的教会都是神的家，就一个大的普世教会。所以我的角度，如果是你说这个是你的呼召，你的使命，你的奉献，那你就支持他，因为你看到他的需要，你想就支持，最重要是甘心乐意。
1: 你知道吗？这是神的教导啊，就是给你，先给你自己的家，然后由你的家去分配，不是你自己去分配。你要将当纳的交在神的家里面，这个是家用。这个家用呢，就有你家的主人或者是你们教会啊那些负责的人，他们去运用这些奉献。
0: 我觉得他们运用的不好呢，他们已经很有钱了，然后经常存着又不用来奉献。我觉得我给他，我只是在100万上面加1000块，但是我给这个贫穷的传道人，就是他没有我就给他1000，不是两个小钱吗？
1: 不是，我还是说你要将你的奉献给自己的家，然后你还有其他的，你就将那些再给其他有需要的。
0: 嗯，对，我们立场不同。我觉得普世教会就是一个大教会，所以我给神的家呢就包括那些贫穷的传道人，都是神的家。童真牧师的角度呢，就是神的家就是一个个别的地区的堂会，那这个都是可以你不同的定义的。

0: 好，最后呢，小信心的问题也是十一奉献的，他就说、我退休了以后还要十一奉献吗？我还没退休，听听退休人士怎么说。
1: 要，因为你退休以后还有收入的，
0: 退休金啊，那些
1: 退休金那些你没有奉献的吗？但是呢，如果有些啊一大笔钱你到的时候已经奉献，那个就可以不用，但是之后你的收入都要。
0: 嗯，我跟你说，其实呢，奉献呢还是甘心乐意。你经常问这些问题呢，你问了以后呢都没什么意义。你最重要有一天你甘心乐意知道啊，教会是需要钱的，支持他们的运作啊。你难道你退休以后教会不用开空调吗？教会不用开灯吗？牧师不用发工资吗？他都要啊。所以
1: 教会是你的家，你要将当纳的归入教会。
0: 所以我还是那一句，当你甘心乐意的时候你就去吧，你不甘心不乐意的时候神一块钱都不要你的。
1: 我告诉你，我有的，我希望你都有。
0: 好，那就谢谢你收听我们的主啊救救我，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99661222，抬头中文字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目字的995@良友.net。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拜拜，
1: 再见。